0: 之前檀木就说过，说那个车主就冒号，然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悬挂默默打出了100个字儿，悬挂默默承受了太多。
1: 对，有些人可能追求这种舒适感，有一些跑山的喜欢驾驶的可能追求那种清晰路面反馈。
0: 对，
1: 嗯，
2: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有好有不好吧，就看个人的喜欢吧。
1: 对，
2: 就包括我们周一的那个选车嘉宾，然后选来选去的，然后最后说那是不是还是哪个车开着好玩，我说那你要好玩那不就简单了吗，那还用一期节目给你对比那么多吗？后来发现什么都想要，但是我觉得唯一不能什么都想要的就是，哦，这个车好有运动。

0: 豪其实还是对这些车非常向往和喜欢的，而且特别关注。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些新势力的这个买这个豪华品牌的小豪们，其实对这种车可能稍微的隔绝感强一些。
1: 是，
0: 嗯，
1: 可能买了同样价格50多万的一个起步价，可能买50多万。

0: 这个对 EV 的这个群体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有体现升高的，这就有意义。
1: 对，好，有人说下半节快没时间了，行，我们要进入半停广告了。
2: 半停广告还有带货时间，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问快答，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3: 路况信息。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1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0: 活动详询店内。
1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

0: 就咱们今天这个呢是不用泡发的，就开袋即食
1: 啊，开袋即食，
0: 开袋即食，哎，
1: 匀匀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1: 比较筋道。
0: 对，嗯，因为大齐就是懒得加，
1: 又不会发，真的不会发，因为你买回来的时候看的小小的，跟大拇指一样，
0: 嗯，
1: 然后发完之后，叮一个是十几厘米那种。
0: 对，然后有时候发着发着可能就忘了。
1: 对，嗯，
0: 我曾经把一根海参泡了差不多能有72个小时，
1: 啊，
0: 我说这还能吃吗？然后因为就是咱们可能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又不太会做饭，就是
1: 还要剪视频，
0: 哎，然后就每天啊
1: 我提醒你该

行缓慢。提醒大家，在9月19号，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9号早上10点钟，也就是咱们汽车天下的直播时段，到23分，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将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

0: 转弯半径帮助特别大，因为有时候哇，有些路口允许掉头的时候，你一把掉拨来的时候，特别影响直行车辆，你心里会不好意思，会尴尬，
1: 对，
0: 对吧？
1: 尴尬。
0: 你这时候呢，唰一把掉过来，只用占两条车道，迅速掉过来，你这个爽快畅快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其实后轮转向挺考验车企这个对悬挂调教能力的，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车企他也不能说咱后轮转向撇的特别角度特别大，然后夸哧一把掉过来了，但是咱二排座的家里人头晕了。这个其实特考验。

0: 那么寂寞。这叫情绪陪伴机器人，马上就是一个热的一个新的配置趋势了。
1: 而且如果后续有什么 AI 来学习你的使用用车习惯啊，各种语态啊，车里面的各种聊天更真一些，可能就真的像一个看不见的一个陪伴。
0: 对，而且他们的好处就是他们是支持这个热拔插。

花园除个草，我就拖着一堆工具就过去了。然后后来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变成英文了，老外不干了，觉得你这不是纯进口的，给它变成了好像什么 attention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不是那版说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老外说你这个不是进口的，你这个有猫腻，你一个味儿不

0: 有兴趣
1: 就在咱们北京南边。
0: 对对、
1: 嗯、
0: 这个企业很厉害，因为最早它的磁流变技术就是给这个凯迪拉克用的，那会儿嘛，就大概十几年前，凯迪拉克的车一听，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坐着跟大船似的特舒服、
1: 嗯、
0: 那么现在其实感谢这个工业的努力和就是良性竞赛啊，现在磁流变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很多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现在西部环路我们也来重点关注一下。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白纸坊桥的北向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到星星桥北向南，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是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大家，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早上10点到10点23分，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将会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提醒广大市民还有临时来京人员，您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即可。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是有轻雾或雾的，午后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总的来看，今天上午呢能见度不太好，所以大家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 6868-5858。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明天

0: 秒
1: 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1: 进入到百秒，金蒙同心三十而立，北京媒体走进乌兰察布探访活动。这次呢，我台记者走进了乌兰察布市的京西农牧业，

其实就是用色彩用画笔然后来描述瑞士的颜色。然后刚好呢现在九月份了，瑞士也开始慢慢的入秋了，跟北京一样啊，一到秋天就是色彩非常缤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颜色很多。今天咱们反正展开说说吧，刚刚看封面也能看到

0: 这里面的这种公共的原来私人的花园现在变成开放的不止一两个，
1: 没错，
0: 很多
1: 绿地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但是他画的这一个刚好我们其实也过去体验过，它叫帕通巴庄园，不太好记，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亚洲旅行。

0: 目前的建国路国贸桥东东向西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建国路的国贸桥东东向西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周边车流集中，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崇文门内大街南北双向、崇文门东大街西段的东向西、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东交民巷的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京哈高速在上一时段五方桥西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哈高速五方桥西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在此提示大家。另外呢，是国防动员办公室提示大家，
1: 为了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的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9号全民国防教育日10点到10点23分，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呢，将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

0: 对，
1: 还没喝呢，还没喝呢，
0: 是是是，
1: 就是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别早打开盖儿。
2: 嗯，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2: 对，因为它是让你倒在它的那个高脚杯里面，
1: 人家是给你别的杯子的，
0: 哦、还有杯哇，
1: 这等于是瓶儿，瓶是瓶，杯是杯、
0: 嗯、
1: 啊。霍霍说那个十多年前去过瑞士，景色咱就不用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座老桥不远的石雕啊，就是那哭泣的
2: 狮
1: 子，
2: 嗯、
1: 狮子哎，表达了瑞士人的这个英勇啊、忠诚。
2: 没错，没错。
1: 但我们说说这个柔软的啊，柔软的瑞士就是绿色、
2: 嗯，
1: 大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这样的绿色，
0: 没错，
1: 非常放松啊。
0: 择一块您喜欢的地方，然后席地而坐。
2: 对，
0: 关键是这些食材不用您自己做，人家是餐厅直接做好，您拎过来就好了。
2: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特别难忘，我们这儿吃着吃着，忽然就来了好多人，提着小马扎，真是小马扎。
0: 画画吗？
1: 对，
2: 嗯，
1: 都是退休的，
2: 对，
1: 叔叔阿姨，
2: 对，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甚至，
1: 对，
0: 哇，
1: 因为庭院里有一棵。

0: 看见我了，看见后
1: 面。这不是自行车吗？
0: 不是自行车，
1: 哦，
0: 它是跟小自行车长得差不多啊，跟大家描述一下，但是它中间就是一个踏板，
2: 没有脚蹬子。
1: 哦，没有那，哦，没法倒饬，
0: 纯在这个上面就是站着。
1: 哦，也没有座位。
2: 对，因为它是下坡，
1: 哦，
2: 所以你也不用蹬它，就是一路滑行。
0: 没有座位，它就很普通的就是踏板车，在这见街上见过吧？
1: 明白，
0: 就是一般的拿脚蹬一下往前走，
1: 嗯嗯，
0: 但这都是下坡，你完全不需要蹬，你只需要好好捏住闸。
1: 哦，你一直捏着，然后松松闸，就这种。
0: 对，
1: 嗯，
0: 就是不能彻底不捏，彻底不捏，它有点风驰电掣，
1: 到时候刹不住了，那又
2: 毕竟是从半山。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您收到一个二维码摁住了就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叫真的会旅行。
1: 现在展示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个整个被绿草覆盖的这个山区，因为阳光和云层不一样，它有地方打上阳光，有地方没打阳光，然后那个绿色会变成五光十色的绿，就不同层次的绿。
0: 这也太漂亮了，这个
2: 有很多明暗，有很多层次。
1: 但不能老说绿色啊，是不是伊宁还有别的颜色？
0: 换换色
2: 啊，是啊，瑞士多彩嘛，我觉得除了绿色，蓝色我觉得也值得。
1: 说是蓝色。

0: 早上10点到10点23分，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将会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提醒广大市民还有来京的临时来京人员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即可。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二零。

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音乐节首秀啊，黄子弘凡、Hono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这个等字其实是包含了更多的惊喜阵容哦。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于是特别唱作舞台啦，老狼、盘尼西林。

0: 蓝色，我们说到蓝色，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蓝色的湖。
1: 嗯、
0: 我觉得我主要说一个因特拉肯那边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布里恩茨湖，因为我们上一次也是刚刚坐了它的游船、
1: 哦。
0: 这个湖呢，其实它离另外一个湖很近。因特拉肯这个小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在两个湖之间 ，Inter Lakes。在我们管它叫两个湖叫天使的两只眼睛、
1: 哦、
0: 所以因特拉肯就相当于山根
1: 明白

0: 的、室外的，反正哪儿，他那个午餐也有几个档哈，
1: 是的，
0: 套餐，
1: 嗯。其实他们当地
0: 去哪玩离不开吃啊，就是
1: 到点儿了可能，
2: 而且你坐这时间长嘛，肯定就会饿。
1: 是的，而且他们当地人其实也是把它当成一个餐厅，有的时候他们自己跟朋友聚会一下啊，喝个咖啡啊，或者是吃个午餐晚餐也都。

0: 写的，
1: 就是当时那个、柯南道尔创作，就
2: 是
1: 说最后就结局在这儿，
2: 灵感就是来
1: 自
2: 这个地区
1: 这哦。你因为你要不坐这个船去这地儿，你要围着山过去，那路就长了。
0: 对，
1: 对吧？
0: 对，看照片啊，大家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摁住二维码，或者直接搜索在微信上搜索"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这个视频号。
1: 对，您回复视频还能收到链接，也点开看看我在阿尔卑斯山区刷刷美滑板车，那真是一路的绿，那就是九月份。
0: 哎，是不是九月份非常适合这种运动山地的、这个、
2: 我觉得是因为气候也很稳定，然后天气
1: 对
2: 很干爽，然后你做运动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热，就很舒服，
0: 也不晒。你们那天不还阴天吗？
1: 其实蓝色在城市里也能找到。
2: 对，在苏黎世，比如说在班霍夫大街，他们其实大家知道这条大街它是瑞士的华尔街，是欧洲最长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购物大道之一，但是在这条街上有一些电车往来穿梭，它的电车完全都是蓝色白色来
1: 涂装
2: 的、是的、
0: 这个电车基本上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通勤了吗？
2: 是的，
0: 交通工具。
2: 是的，是的、
1: 它是有轨电车。
0: 哦，
1: 注意看，它是有轨电车。
0: 对对对，发现了，发现了。
1: 然后你要下车，得在车门里边摁一下。
2: 是的，这条街它是禁止其他的机动车
1: 通行的，专门
2: 是
1: 给
2: 步行街和有人可以走，然后加上公交车可以过。
0: 没有社会车辆的意思。
2: 对，
1: 没有其他的车辆，没有其他的车辆、
0: 而且这电车感觉还挺长的，比一般的公交车长。
1: 你说别的，大家可能都不太触动啊，就是不是瑞士银行总部是不是在这条街？
2: 对，这现在那个。背景的这张图就看到旁边就是瑞士银行的总部，传说中啊，现在这个蓝白电车的地下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金库。
1: 哪个？它侧面那个是总部还是？
2: 两边都是，周围全都是，这个就是一个银行广场，它周围全都是不同的瑞士
1: 银行，
0: 就是金融机构都在这儿呢，对吧？
1: 哟，这朋友马上来财
0: 接。
1: 我们当时还说，要不然咱们凑点钱去存一下，后来一打听，这不低于
0: 多少起？
1: 500，好像人就。
2: 对，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有一个人偷偷摸摸进去说，哎呀，我要存100万瑞郎，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先生，贫穷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可以。
1: 就是他婉拒当地人，这是当地人的笑话，当地人的笑话，就是说这个都不接待，
2: 确实是
0: 个100万都不接待，我的天哪，
1: 100瑞100。
0: 一百万
1: ，不接
2: 接接接，
0: 一个瑞郎相当于人民币，
1: 就别算了，马上见个见个，这是蓝色啊，蓝色，大家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它有很多的这种名品店啊，这条街也比较繁华，
0: 好逛好拍，
1: 这个公交车也比较有意思啊，反正不是里边人摁开关，外边人

0: 的高度来一直漫步。
1: 对，终于不用抬头看书。
0: 对
2: 对对对、想看照片的朋友来我们的视频号，您微信上搜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
1: 智慧的会哦。哇，这个好，这个也在少女峰附近吗？
0: 这个是在瑞士的东部，其实东部的

0: 号的声音。
1: 吹出去
0: 很好玩，
2: 太逗了。就是因为在山里，你突然
1: 来一个，我和快件一起进山了。
2: 对，然后有可能你旁边的同座就是邮递员，有可能吧？
0: 是的，司机他现在还在送信，他每到一个镇子都是邮局要
1: 同座是邮递员，我得吓坏了，因为他得开车呀，他坐我同座，我得哆嗦呀，我为什么他坐我同座？
2: 现在有可能不仅送信，他们有可能送快递之类的，对吧？这些都有可能。

0: 入秋开始慢慢下雪，然后马上就可以有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这样的一些景象了。比如说少女峰，刚刚已经提到了，王一骑行刷刷的那些地方就会变成白色的地方。
1: 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金啊，抓紧时间，就一点时间了。这个其实是这个皮拉图斯山的日出，
0: 是的，哦，很美，很醉人。嗯，
1: 这前面这张就都是我拍的了。
2: 可以 啊，你手机都能拍出这么高端的。
1: 太冷了，因为那天不拍出来就是不痛快。那天云层很厚，但是没想到太阳还是冲破了它。
0: 对，我们以为是看不到了，因为好像有点阴天，但是突然间一束金色的光就照了进来，然后整个大地都是被金色笼罩，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又建议大家住在山上。
1: 当然还有丰收的葡萄
2: 哦，也是金色
1: 的果实。
0: 对，
1: 哦，对对对。
0: 刚才还有朋友问有什么水果吃啊，这就来了。
1: 苹果是不错的，葡萄酒也别放过。嗯，
2: 好，
1: 谢谢怡宁啊，
0: 谢谢。
1: 常来再分享其他的精彩，好吗？
0: 嗯，好的，谢谢大家。
1: 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
1: 对，咱们视频还要继续一段，各位我们回头见。
3: 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
4: 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10月4日至5日，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藻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国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

0: 以五韵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探秘吴桥杂技欢乐城，接受百场杂技发起的极限挑战，玩转千里河同心岛，陪孩子做一场仲夏之梦，走进廊坊凌空经济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南向北方向，大黄庄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另外，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要提示大家，为了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9日，也就是全国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10点23分，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将会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

0: 比如说这色是怎么弄上去的呀？
1: 哦，
0: 当然往上说，可以说比如说有一些大师，
1: 嗯，
0: 人家做的那菜你都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做的，因为它那色彩啊，你觉得哎呦怎么和这自然界的这种色彩这么像呢？
1: 嗯，
0: 好看，
1: 嗯，
0: 美极了。
1: 嗯，
0: 当然在家里边比如说您炖个肉啊，为什么我们家那炖的那肉那么不亮堂呢？
1: 啊，发黑
0: 啊，我也炒糖色啊，我怎么就做的没有人家师傅们做的好啊？
1: 是是是，
0: 今天因为请来了我们的大师傅，所以呢跟大家一块聊一聊上色的事儿。
1: 上色的事儿啊，咱就别说饺子变色的事儿了。饺子那个现在简单了，我倒觉得小胖刚才说的那个菜品的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0: 嗯，
1: 而且哪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让您觉得我天哪，看着就亮，看着就漂亮，拍出来那照片更漂亮，吃着肯定没问题。
0: 对，没错，
1: 是。那今天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嘛，您觉得什么颜色的美食就让您觉得更有食欲？
0: 哎，
1: 哎呀，刚才看民迪发的照片，人家说今儿中午我吃了一22块钱的一个小套餐，看有俩热菜，一个凉菜，还有一份鸡蛋汤，还一米饭。
0: 真的，这图啊，都没放大看就觉得吃的不太好。
1: 不，我老觉得量少，
0: 不是，主要色不重啊。
1: 啊，对，
0: 全都是清清淡淡的，
1: 对对对对，
0: 这白面白米饭白汤，是那菜没个上色
1: 的。您说的是
0: 辛苦了民迪啊，晚上吃点好的。
1: 来吧，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真的是希望看到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的信息，特别是照片，视频直播马上就有了，而且呢视频我们马上就对着我们的杨洋杨大师
0: 啊，对，您现在

0: 了呢？对吧？
1: 嗯、
0: 有的那你看那螃蟹，哇，青壳的，看着跟那盔甲似的，
1: 嗯、
0: 大将军一般。
1: 嗯，
0: 入锅蒸桑拿15分钟左右，
1: 嗯、
0: 出来呵，个顶个的红、啊、
2: 自带色彩。
0: 对，这是当然也是自己的一个变色，还有就是师傅们赋予的那种其他的色彩。
1: 嗯、
0: 当然，如果再把这两种进行一些搭配，就是杨洋老师说的，那就要靠搭配了。过去咱们那个老一辈的厨师师傅们，
1: 嗯，
0: 人家靠这些原本的色彩也好，它上的色彩也好，人家摆出来各种什么山水图啊，
1: 是是是，
0: 大凤凰啊，巨龙啊等等，哎呦，那漂亮极了。
2: 对对对对，这是像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像我们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我们刚入行考级的时候，
1: 嗯，
2: 就都要考夏老师刚才说这个，这叫冷荤拼摆。
1: 哦，
2: 对吧？我冷荤拼摆呢，它也分成好几种，有的就是一个主碟边上六个看碟，六个看碟就是六个配的小围碟，这些六围碟三荤三素，
0: 嗯，
2: 然后一个碟一个色儿，中间是彩拼，得要求是四荤三素啊，还是几荤几素啊？哎，给拼成一个立体的，就像弄个吉祥寓意的，是什么丹凤朝阳啊，对吧？是什么这个刚才锦上添花呀？
0: 嗯，
2: 哎，又好看是又漂亮，然后。边上那几个小围碟儿，哎，是您来吃的，
1: 是
2: 中间那个立体的，是您看的，
0: 嗯，
2: 这就给它不但是让您这个餐呢吃的是非常的生动，
1: 嗯，
2: 同时呢，它也提升了本一餐的这个价值，
0: 嗯，而且这个技艺可能分高低，因为师傅们做的栩栩如生，摆出来的，
2: 嗯，
0: 哎呦，那漂亮，在我们家里边，虽然我们可能技术肯定不如大师们做的那么好，
2: 嗯，
0: 但是我们也会摆啊。尤其到了那个逢年过节，马上过十一中秋，
3: 嗯，
0: 大家聚一块儿的时候，
2: 嗯，
0: 人来了就跟平时做的不一样，
3: 嗯，
0: 虽然都是糖拌西红柿吧，
2: 嗯，
0: 但我旁边得拿那个小鸡蛋皮儿啊，或者小葱叶儿啊，
2: 嗯，
0: 给它摆一个小造型，
2: 嗯。
0: 那时候我爸老是到最后上菜的那个环节啊，
2: 嗯嗯，
0: 人家就拿黄瓜，
2: 是
0: 拿青椒，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红椒、黄椒这种色彩这么好的，
2: 嗯嗯，
0: 青椒。拿那小西红柿，
2: 嗯，
0: 切成薄片儿，
3: 嗯，
0: 当时不知道叫什么象眼片儿，什么不知道这些，
2: 嗯嗯，
0: 反正就是菱形一片儿，
2: 嗯，
0: 摆在那个盘子旁边，
3: 嗯，
2: 对，
0: 哎，就摆一圈，
2: 加
0: 一中间是菜，嗯，这不也算是色彩搭配吗？
2: 实际上最简单的，过去的我们叫所谓的红配点绿啊，
0: 嗯，
2: 对吧？黄色的配点什么呀？
0: 嗯
2: 嗯。

我们是用红的色调还是绿色调还是黄色调。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道很经典的菜，过去用黄色的一个主要的食材，比如我们用那个醉蟹做成一个固体的，给它做成一个布丁状，但是我们边上要装饰的呢，就是一黄色的，我们就不要配绿的了，也不要配红的，我们都用各种不同的黄，这是明黄，我配上橙黄色的一个什么装饰，再配上一个浅黄的一个什么东西，用几种不同的黄，用我们的构图方法，也不是传统的对称啊或者什么，我们可能给它摆出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但是它是三四种黄色摆在一起，这一个菜呈现出来就很漂亮。你可能看不到绿色，看不到红色，看不到蓝色，但是你光是几种黄摆在一起，它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就是比较高级的配色。你看现在我们

0: 绿色的香椿末，然后跟绿色有点差异的这种淡绿色的香椿苗的杆和翠绿的香椿苗的叶子，它很生动摆在一起，最后有这么星星点点五六个蓝色的小花摆在这个菜的周围。我们没有用这个黄色和红色，这个从色调来说它是分冷暖的，它绿和蓝白这个基本都算冷调子，它把它摆在一起，这个菜看着很和谐，而且它又有春天的感觉，生机勃勃，春意盎然。你看这个菜搭配起来，豆腐香椿是香椿豆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凉菜，但是我们用了香椿苗，又是装饰又能是调味，然后同时用了一些花，这个淡蓝色的花小小的作为一个点缀，就是很画龙点睛。这个菜就从造型上、口味调配上、色彩搭配上，我觉得是合理的。
1: 你看有朋友说了，说你们说色第一啊，我就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香才是第一位的呀，是吧？周末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一单元谁家做什么了，呵，这提鼻子一闻就闻出来了，鼻子真好使。可是我得回到家开了门，知道我才能知道我妈做的什么。这你什么意思啊？这话里话外的说咱妈做的饭不香呗，这其他家的都闻出来的，就咱妈闻不出来啊。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应该是香第一，那按照您这么说，那就是香味色形呗，对吧？但是呢，香味色形这么排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更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家常菜的饭菜，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因为咱老说哎呦家里边尤其请客人来，我即便是摆了盘了，也都会客气一句说
2: 对、
1: 咱家里边的啊比不上人家外边做的那么好看，但是味儿还凑合，至少做熟了，
2: 是是
1: 您尝尝。
2: 是
1: 虽然已经很精心的摆盘了，但是外边不一样，外边得挣您的钱呀、您得让您掏钱包啊，得让您愿意来啊。
2: 是，
1: 您又对我这样不熟悉，我肯定先得从您一看哟这菜打眼儿我就想吃一口，
0: 对，
1: 您得先从色上走，
2: 对，
1: 然后一尝，哟，味儿不错啊，味儿正啊，
2: 哎呦
1: ，吃完之后唇齿留香，哎，这是按这种来的，
2: 是，
1: 最后再点评，行。所以色香味行，哎就可以了。
2: 对
1: 啊，
2: 因为我们到馆子里吃，众位大厨一直在说，就是家里基本上做不了的。
0: 对了，
2: 咱们到餐厅去吃。
0: 对。
2: 如果餐厅做的跟家里的一样，那咱还是在家吃吧。
1: 那谁能挣钱呀、
2: 那对吧？
1: 对吧？您干不了这买卖。
2: 对，
0: 是。
2: 另外一个呢，这也是提高一个餐厅的，比如说它的档次啊，它的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啊，真必不可少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哎呀，其实要这么来说的话，对于厨师来说，要求真的好高，他在各个方面他得是个全才。
0: 是，
2: 你不能说我就会炒菜，我炒的特别好，仅此而已。不够，或者说以前够，现在不够。
0: 是，这个现在做厨师这个行业呀、门槛啊，好像很低。进来就能挣这个钱，但你是挣的是300还是3000还是3万，就真得看你的水平了。
2: 对，
0: 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基本功，还有经验，还有阅历和眼，就叫视野，对吧？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你还得学为所用，你还得用到自己的工作上，最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想法。像今天我跟两位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在这儿聊天，对吧？我能说出这么多东西。

0: 滑的，就比你清水没有油煮完菜就好吃。再说回来，我们刚才炒这个芥蓝或者炒这个广东菜心，水开了，油搁里了，盐搁里了，把菜搁进去，叶儿后放，您在手里捏着点，对吧？或者您家里头不想吃整根的，我切个两三刀，那您先把那个粗的您给搁水里，入水马上就会变绿，全程不要关小火。有的家人就是有那个玻璃盖的，您甚至搁完之后拿玻璃盖盖一下，不要让它走温，一旦变色马上敞开，再把那个叶儿放到锅里边，同时烫到绿了，暂青碧绿，这个绿得是透的，就是特别是看那个杆的状态，这个已经透了，有点半透明了，捞出来控一控。我们做在社会餐饮，就是营业性的餐厅的里边，我们会迅速的拿凉水漂两下，让这个蔬菜极冷极热，稳定一下这个叶绿素。因为你再烫时间长了，它可能第一口感不好，第二它的颜色就会发暗啊，甚至就不这么绿了。所以我们会泼两下，家里头你要是方便的话泼两下，不方便的话马上这个换锅咱就炒了。炒这个的时候就少加油，您愿意加蒜的话你给加点拍蒜，不愿意加那我今儿就清炒，那就少搁一点点油，如果是大油也搁一点，就两掺是吧，您家里是亚麻籽还是玉米油啊，还是花生油，哎，两掺掺一点荤油，荤油炒青菜炒完的香气十足，
1: 是
0: 而且更加翠绿啊，而且快速成熟，因为您这个菜已经烫的八九成了，在油里边炒您一下，说白了就是要借点这个荤腥味儿。如果是有蒜，是我个人认为有蒜。

0: 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是，
1: 对，它比刚才我说那豌豆尖还难
0: 啊？为什么呢？
1: 它太细了，小叶儿、
0: 就
1: 你
0: 炒就它
1: 炒头嘛，这个是江浙上海最喜欢的嘛。
0: 嗯，
1: 这炒这个东西有还要加一些，过去讲叫加一些白酒。高粱白酒、
0: 哦、
1: 哎，同时关键它很小，它很容易有一部分炒老了，另外一部分还没炒到呢。
2: 上海名菜草头圈子，
1: 对，草头圈子、
2: 啊、本帮菜、
1: 哎、
2: 最有名的，它当然那草头草头都不是炒的，就是直接拿热水烫一下、嗯、
1: 烫一下，
2: 都还真不是，就是放里边，
1: 但你出不来那个香气吧？
2: 不，它是什么？先垫盘子底下嘛，
1: 对、啊、
2: 然后烫完了之后垫盘子底下、
1: 嗯，
2: 上面不就是那个大肠了吗？
1: 嗯，嗯
2: 肥肠了吗？
1: 嗯，
2: 拿肥肠的那个酱，最后你先吃肥肠，
1: 嗯、
2: 觉得腻了，配口草头，
1: 嗯、
2: 稍微解解腻，
1: 嗯、
2: 到最后。肯定剩下的是草头了、
1: 嗯、
2: 拿那个肥肠上带着那个汤汁儿、
0: 嗯、
2: 把那草头拌一 拌,
1: 拌, 一拌
2: 最后就米饭吃、
1: 哦、
2: 最后收个尾、
0: 哦、
1: 那对嗯那它就跟炒的我们叫
2: 这跟炒没关系，
1: 酒香的或者叫清炒的就不一样了。
0: 嗯,
2: 嗯那个来吧，那接下来咱就从草头开始、
1: 啊、
0: 对，
1: 咱们说草头或者炒，我说那个
0: 可以可以
1: 嫩嫩的菜叶的、
0: 啊、
1: 对，刚才我看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在互动说、
0: 嗯、
1: 炒青菜都一样，实际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家里边如何炒这个绿叶为主的蔬菜，炒完之后

下子倒到锅里，就是烧热的油盐蒜的这个锅里边，让这个热水和热油瞬间就爆一下，它会产生大量的带着油的蒸汽，然后它会附着在你的蔬菜的叶子上，这就是比你单独的下到油锅里让这个蔬菜受热要受得更均匀。同时蔬菜进到锅里头，大家不用马上去扒拉它，您可以有条不紊慢条斯理的轻轻扒动，让这个蔬菜的底下这一层先充分的受热。因为是蔬菜，刚才我说了，清水泡过又控干水，它是有空间的，它不是说像一个大发面饼一样瓷似的，它是有缝隙的。刚才我们的热水热油产生的油水混合的蒸汽，它会已经迅速附着在

0: 成文字也好啊，把它变成音频也好啊，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也好，您稍微琢磨琢磨，以后那青菜再出水，可能性就不大了。
1: 对，
0: 且您的家里边肯定会觉得说，哎呦，这青菜炒的可以啊。
2: 就像我这说法，炒罗马生菜，先是罗马生菜很便宜，
0: 嗯，
2: 对吧？又脆又嫩，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炒罗马生菜也可以。对，
1: 太棒了，好好好。飞家人说哎呀，我觉得呀，红颜色其实就是、亮亮的那种颜色，他说我一看就觉得有食欲，
2: 讨喜。
1: 哎，他说比如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鱼香肉丝、宫爆鸡丁，这都有这么一点颜色，哎，就让人觉得哦天哪，一定好吃，差不了哪儿去。
2: 你看这个朋友说这个，这又说到核心问题上了。这四个菜前两个和后两个上色方式是不同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上的颜色是什么上？是指用油来上色，而且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又不一样。鱼香肉丝指的是我们的泡辣椒或者豆瓣酱炒到这个油里边出的那种红润的颜色，然后最后经过勾芡什么的，边上再汪出点油来，综合起来挂在菜上面。这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就不是，宫保鸡丁我们现在在马路上吃的宫保鸡丁，很多人也加豆瓣酱或者是泡椒之类的啊。但我们学徒时候，我们宫保鸡丁能讲一期实际上，但我们今天就讲一点点。我们宫保鸡丁上色是辣椒面上色，是坚决不加豆瓣酱和那种泡辣椒的，是用辣椒粉上色，干辣椒出香出辣，辣椒面上色，最后出来那个油不是特别的红，它是发橙红橙黄色，大概是这样。这是油上色。再说红烧肉啊，刚才还说那个就什么大比如大肘子这类的东西，这个上色就是刚才我们最关键的怎么用糖。糖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糖用糖色上色，糖色它有各个不同的阶段。各位听众，就咱们在家里炒糖色，您炒嫩了不怕，但炒黑了炒老了这确实不行。第一是苦，第二它上色效果并不好，越放越黑，对吧？你看这糖色啊，有一个我们在前期炒完之后在后边收汁的时候，它有一个后上色的过程。你看我们要做最后比如说红烧肉最后都有一个收汁吧，收，有的是红烧肉烧完之后是那种鲜红色的，那个东西可能就要用到红曲米了，但咱坚决不用色素啊，可能会用到红曲米。红曲米是大米蒸熟然后再加上红曲霉菌发酵产生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健康的，那个不是色素，它是通过一个很漫长的，我印象中记得是45天以上，就从大米带上菌最后变成红色，有用米的有用粉的，最后能上成那种颜色，那个吃一点非常好。咱不说咱就不能说功效啊，但红曲米和红

0: 欧球想吃什么口感都可以，然后糖色先放后放也都可以，
1: 嗯，
0: 哎，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另外你说这糖它神奇对吧，它除了刚才我说用这种方式上色，咱们市场买这个熏酱，有熏有酱，
1: 嗯，
0: 你说这个熏的东西就是靠糖，
1: 嗯，
0: 又要出香气又要上色对吧，起了烟了，你说这好家伙太不健康了，但是这么多年就这么吃过来的，同时烟熏过的东西它防腐它不坏，
1: 嗯，
0: 它不但有这种烟熏特殊的香气，而且有这种让人喜悦的颜色对吧，烟熏过来的出来的东西你看第一时间趁着热讲究的必须马上刷香油，这就让它，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不能吹，
1: 嗯，
0: 这个糖会二次上色，它拿风一呲的二次氧化，它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